欢迎来到2026年6月5号星期五，牛币 FM 90.5Q3天华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最近呢，我发现呀，身边带着笔记本电脑出门工作的人越来越多了。有人来到陌生的城市，有人选择风景优美的咖啡馆，一边欣赏窗外的景色，一边处理手头的工作。特别是在釜山拥有海景的咖啡馆和公共空间啊，非常多，因此呢，也成为了不少人喜爱的第二办公场所。过去呢，人们一旦出发去远方啊，往往意味着暂时放下工作和日常生活，而如今呢，网络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呢，让我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够继续工作，保持联系，生活与工作的边界呢，就似乎变得呀更加的自由，也越来越模糊了。某种意义上来说呢，整个世界呢都正在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不断延伸的空间。如果有一个机会呢，让你暂时换一个地方，依旧可以一边工作一边生活，对，那你最想去哪里呢？欢迎大家把你的答案分享给我们留言板，或者是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写下你的答案，给我一个城市就可以了。好，让我们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 SHINee 的 Teriloka。

0: 六个主要城市中排名第八，跻身全球前十。佛台市正式将通贝阿嘎西乐谱资料 EP 及新彻法师亲笔手稿 EP 公告指定为福山广域市登陆文化遗产。佛台市表示，截至6月30日，将联合福山代表性餐厅推出福山美食精选美食联名推广活动。佛台市表示，福山优质产品展销馆东北商会将在整个6月开展特别优惠促销活动。好，最后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福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福山明天天气多云，气温16至28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福山华语之音 BEFM90.5， 福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活动手册，每周五龙哥都会为你推荐福山的演出展览和文化活动。那这本周有哪些有趣的活动都带你去打卡呢？让我为你一一揭晓。好，今天的依旧的 1,2,3 呢，有三个活动哈，推荐给大家。第一个呢是展览，对，福山蔚山庆南地区的摄影交流展，时间呢就在明天6月6号，是明天呢是上午10点的至下午6点，地点在福山市政府2楼哈，第1、第2和第3展厅哈，那在三个展厅呢同时举行。那么这次的主题呢是多元共融，对，内容呢就是通过呢摄影艺术家们各自独特的艺术视角以及不同的表现方式，探索并分享呢当代社会多元的生活面貌呢与思考。我觉得它是一个和我们常生活呢结合的非常紧密，同时呢又是一种呢对艺术性的一个思考的这样的一个展览，对，福山蔚山庆南摄影交流展。其实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对于拍照这件事情呢再熟悉不过了，对，那同时的话有人说摄影其实只要有相机，拿起相机就可以按动快门，那一刻呢就完成了一个对一张照片的拍摄。而实际上呢摄影有的时候的话呢又超越普通意义上的只是单纯的拍照而已。所以我觉得呢非常推荐给大家，给那些呢思考生活热爱生活，同时呢又对摄影感兴趣的好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就在明天啊。好，那么接下来呢在多大埔为大家推荐的一个活动叫做梦想晚霞音乐喷泉，这也是多大埔海水浴场啊一个不容错过的一个打卡点，是因为在福山的话呢这么大规模的喷泉啊真的是不多见，对，在这里呢夕阳海边，对，以及呢优美的风光等等这些元素能够集合在一起，再加上的喷泉哈，真的是非常的独特。活动呢其实从目前已经正在举行当中哈，一直会持续至呢8月份哈。注意呢每周一呢是暂停开放，对，周一之外其他的时间哈都是可以去打卡去欣赏的。另外呢要提醒大家哈，活动呢是将持续运营呢至9月，届时呢将会根据调整之后的开放时间都会另行通知，对，这里是做一个小小的补充哈。好，地点在哪里呢，就是多大埔海水浴场入口的广场处。音乐喷泉的工作时间呢，音乐喷泉的这个喷泉的开放的时间呢是在晚上的8点呢至8点20哈，那只有20分钟的这个喷泉喷水的这个时间，所以大家可以呢去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哈，那么可以安排一下。另外周末以及法定节假日的时候呢，第一场的话呢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晚上的8点至8点20的一场的演出，同时的话呢还有一场表演呢就是在之后的9点至9点20哈，对，周末和法定节假日的时候的话呢会多一场喷泉的一个喷水。另外呢互动喷泉时间呢 白天呢有分下午的2点、3点、4点和5点，也就是呢整点运行20分钟。夜间场的话，音乐喷泉，那么在第一场结束之后的话呢，会运行呢10分钟。这个呢是在和音乐喷泉相对独立的另外一个表演啊，叫做互动喷泉时间。好，那么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在多大埔，如果说呢你想要呢在晚霞当中，哎，去看一看音乐喷泉，对，这究竟是多么的美好啊。可以去打卡一下，而且呢多大埔也真的是非常推荐啊。那现在的话呢，在晚上的时候呢，天气温度比较舒服，同时的话呢，周边的话呢，夕阳西下，简直就是不要太美好。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第三个活动的话呢，是对众星云集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哈，全球 OTT 大奖。时间呢，在本月的20号呢，是一个周六哈，对，20号的下午的7点半，活动呢正式开始，地点的话呢就在我们 BFM 附近哈，电影殿堂露天剧场，也是呢每年釜山国际电影节的红毯的场所。那内容呢聚焦流媒体时代引领行业发展的平台、创作者以及优质内容的一个呢国际颁奖典礼。因为是一个国际性的颁奖典礼呢，所以会有呢来自各个国家的，对啊，一些呢创作者作品，还有呢就是影视剧演员会来到这里。那这里呢，我们与大家梳理一下的，那么今年呢即将呢参加这次庆典的嘉宾呢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曾敬业、宋威龙、窦靖童等等，那么一系列的这个明星大腕哈。那么你还更期待呢谁的出现呢？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呢活动的最新的一些信息哈，都会持续的更新。那么同时呢，购票方式线上购票就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够呢完成抢票的工作，票价呢是30,000韩元。参考一下。 OK， 这就是今天为大家呢梳理的近期的哈，在这个月呢和大家见面的这样的几个活动。没错，这样的一个梳理呢，每周五对我们都会为大家呢做一个对第一时间最新的推荐。你更喜欢哪一个活动呢，可以留言告诉我。当然千万也不要忘了在打卡之后呢给我们写一下对你自己的一些参观的感言感受，有哪些收获。对，引进上内组线哟。 OK， 好，那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给你带来的更多活动的推荐，也让我们继续进入那歌曲的时间。好，歌曲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哈。好，这一首歌曲没错，那来自 Ailee 的 Cherish。

0: 欢迎来到超级访问。那最近呢，在全世界范围内，工作度假这种模式啊，已经成为了新的职场文化，备受关注。为了通过工作度假这种方式呢，吸引更多的外国人来到釜山呢，釜山市也正在进行着多种尝试哈。那今天呢，和釜山市负责运营全球工作度假业务的负责人一起聊一聊关于呢釜山工作度假的话题。네최근전세계적으로워케이션이새로운근무문화로주목하고있습니다부산에서도워케이션을통해외국인들을위치하기위한다양한시도를예약하고있습니다오늘은부산에서글로벌워케이션운영업무를담당하고계시는부산창조경제혁신센터정유나매니저님을통해서네우리함께부산워케이션에대한이야기를나눠보겠습니다네매니저님반갑습니다
1: 네안녕하세요
0: 네우리지금청취자분들께인사와간단하게자기소개를부탁드립니다
1: 네안녕하세요저는부산창조경제혁신센터의워케이션 TF 팀정유나매니저라고합니다만나뵙게되어반갑습니다
0: 네반갑습니다
1: 반갑습니다
0: 是的他说呢他是釜山创造经济革新中心那么今天的话呢也非常开心的来到话语之音哈对首先呢请他给大家介绍一下哈那么 occasion 这个词到底应该怎样去理解네매니저님우선요즘워케이션이라는단어를자주듣게되는데요네워케이션이란어떤의미고네왜주목하고있는지설명부탁드립니다
1: 네우선워케이션은이제워크와베케이션의합성어인데요、네、새로운장소에서일과휴식을함께근무를하는방식을의미합니다、네、코로나19이후원격근무문화가이제확산이되면서、네、단순히사무실이아닌다양한공간에서자유롭게일하는문화가점점늘어나고있습니다、
0: 네、
1: 그렇다보니특히이제디지털노마드분들이나젊은직장인분들사이에서워케이션에대한관심이높아지고있습니다
0: yeah.
1: 특히이제기업입장에서는직원분들의만족도와창의성을높일수있고또개인입장에서는일과휴식의균형을찾을수있다는점에서이제관심이점점높아지고있습니다
0: 네是的好的如他所说哈那首先呢 ,vocation 这个词它是一个合成词那就是呢把 work, 工作和 vacation, 休假这两个词呢结合起来呢形成了一个新的合成词它是指在新的场所劳逸结合的工作方式。在新冠疫情之后呢随着远程办公文化的扩散和发展哈那自由工作呢越来越流行。特别是呢以数码游牧民和年轻上班族为中心那么对工作度假对我们一般是这样翻译的哈工作度假对之意关注度也越来越高特别是呢从企业的立场来看呢可以提高职员的满意度和创造性而从个人的立场来看呢他又可以呢找到工作和休息的平衡所以呢那么关注度呢是持续呢升高哈对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呢您在部门对从事负责怎样的一个主要的业务哈同时那么相关的一些活动对或者是一些呢这个布局那么给我们简单的做一下介绍哈네매니저님께서는어떤역할을맡고계신가요부산형글로벌워케이션은어떤사업에있는지도궁금합니다
1: 네우선저는부산형글로벌워케이션사업의홍보와프로그램운영을담당을하고있습니다
0: yeah.
1: 부산형워케이션사업은부산시와부산창조경제혁신센터가함께운영을하고있는데요
0: yeah.
1: 국내외기업재직자나프리랜서분들이부산에머물면서일과휴식을함께경험을할수있도록지원을하는사업입니다
0: yeah.
1: 특히부산워케이션은단순관광형이아니라비즈니스는부산에서라는이슬로건아래비즈니스중심워케이션을지향을하고있습니다
0: 네

0: 那是由釜山市和釜山创造经济革新中心共同运营的，是支援国内外企业呢，在职者或者是自由职业者呢，留在釜山体验工作和休息这样的一个活动哈。那特别是呢，咱们釜山行工作度假呢，它不是单纯的一个观光行哈，而是呢以商务在釜山的为口号。打造呢以商务为中心的模式，他说向参加者呢提供呢作业的空间、办公空间、住宿、旅游券，另外每周三呢还通过呢 W Day 这个活动呢运营釜山创业企业以及呢参加者之间的网络的线上的活动和线下的交流活动哈，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好，那总体介绍了。这样的一个工作度假，尤其呢是咱们釜山行，对，顾名思义呢就是咱们釜山特色的哈这种工作度假的模式。那么据您观察，参与之后的反响如何呢？실제참여자들의반응은어떤가요？뭐참여자분들의부산의어떤부분을가장만족스러워하시나요？
1: 우선 참여자분들의 만족도는 굉장히 높은 편입니다.
0: 그렇죠.
1: 네, 특히 이제 부산 워케이션 센터가 부산역 바로 이제 앞에 위치해 있다 보니까 접근성이 굉장히 좋고 또 센터에서 보이는 이 부산항 대교와 바다 뷰가 정말 인상적이라는 말씀을 많이 해주십니다.
0: 네, 좋네요.
1: 네, 또 부산은 바다와 이 도시를 함께 즐길 수 있고 또 교통과 관광 인프라가 잘 되어 있어서 업무가 끝난 뒤에도 다양한 이 부산의 매력을 편하게 경험을 할수 있다는 점에서 만족도가 높은 것 같습니다. 네, 또 실제로 재참여하시는 분들도 꾸준히 늘고 있습니다.
0: 네, 그렇죠. 너무 좋습니다. 好，他说呢，参与者的满意度呢是非常高哈，特别是咱们釜山中心，也就是釜山工作度假中心呢，就位于釜山站前，交通便利，中心直面釜山港大桥和一线海景啊，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他说釜山可以同时呢是享受大海和都市呢两种景观，交通和旅游基础设施呢非常的完善。那么工作结束之后呢，也可以啊轻轻松松的体验到釜山的多样魅力，因此呢。大家的满意度呢是非常高哈。那同时呢，他也表示呢，实际上呢，不仅参加了一次之后呢，还想再参加的朋友也是非常的多，因此呢，再参与的人数呢也在持续走高哈。我相信这都是对于呢咱们运营成果的一个认可哈，同时呢，也是咱们釜山这座城市的一个独特的魅力所在吧。好，另外呢，就是面向咱们外国朋友，这种。方式上，如果想参与的话，对具体的一些这个参与的方式啊，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些分享呢？对，지금방송을듣고계시는청취자분들이아마중화관에거주하고있는뭐가족과친구동료들에게소개하고싶으실것같아요。부산으로오케이션에오고싶은외국인은어떻게뭐참여할수있나요？참여방법까지
1: 네우선저희가포털사이트에부산워케이션이라고검색을하시면공식홈페이지를확인을하실수있습니다이제회원가입시에기업재직자분들은사업자등록증과재직증명서를제출을해주시면되고외국인참가자분들은명함과여권을함께제출을해주시면됩니다승인이완료가되시면숙박바우처를이제발급을받으시고참여호텔을예약을하실수있고이후에이제워케이션센터를오시면관광바우처와프로그램안내도받으실수있습니다
0: 보면은신청은어렵지않아요그렇죠
1: 네
0: 是的方法呢其实比较简单哈虽然各种情况不同但是每一种的话呢都不难来看一下首先呢大家如果关注的话呢在门户网站哈搜索 Busan Vacation 这样的词条呢进行搜索那就可以呢通过官网了解更多内容好他提醒大家呢首先呢注册会员的时候哈对如何去申请呢其实需要呢提交两个东西就可以了。第一个呢，就是呢，企业在职人员哈呢，提交呢营业执照和在职证明即可。另外呢，外国朋友的话，申请的话呢，是需要呢去提交呢护照和名片哈即可。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是并不难哈。对，那另外他说呢，在通过审批之后呢，那么可以获得住宿券。 预约的参与的酒店，以及呢，最后还可以呢访问咱们接待中心哈，去领取呢更多的旅游。

0: 卷以及呢项目的介绍啊等等一些资料都可以。嗯，好，确实呢，那么这些年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报道啊，那么来参与，真的是慕名而来，在釜山呢工作度假的朋友真的是越来越多，我相信就是离不开呢，这样的很好的一个推广和政策了哈。那么，同时呢，那么具体，在哪些地方哈、啊，以及呢有哪些可以让我们去感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工作和度假的一个环境，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对，美丽姐妹，釜山高校的 vacation 运动 center 도예확장확대되고있다고들었습니다어떤공간들이운영되고있는지어떤특징이있는지도궁금합니다
1: 네현재부산역인근거점센터외에도부산전역에다양한워케이션위성센터들이운영이되고있습니다
0: 그렇죠 네,
1: 네서구워케이션이제센터나한국해양대학교물먹라운지처럼바다전망을즐길수있는공간도있고
0: 예
1: 아니면이제조용하게업무를집중하실수 있도록마련된민간형업무공간도함께운영이되고있습니다
0: 네
1: 특히이제영도에위치한라발스호텔위성센터같은경우에는24시간운영이되고있기때문에해외참가자분들이시차에구애를받지않고자유롭게업무를하실수있습니다 、
0: 네、
1: 이처럼참가자분들이이업무스타일이나취향에맞게다양한업무공간을선택할수있다는점도부산워케이션만의특징이라고 、네、 할수있습니다
0: 네너무좋네요好是当然如刚刚大家可能理解的哈那工作度假嘛对但实际上呢真的具体来到这里了之后啊毕竟是在异国他乡啊那所以要考虑的因素我觉得呢在以下的几个方面上呢都可以说体现得非常好啊那首先呢总体上呢就是除了咱们釜山站附近的这个所谓据点中心啊对也就是我们说呢这个总的这样的一个中心之外呢釜山全境呢还运营了多个卫星中心对所以也就是说呢从这个总站到支线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可以这样理解就可以了比如说呢举例西区中心或者是呢海洋大学韩国海洋大学的母梦这个休息室啊那么这是两处啊其中的比较有代表性的那他们呢非常无敌的海景啊在这样的海景下办公这个环境可以说是非常棒了哈同时的话呢还以这个安静办公为特色的一些民间型的一些休息站或者是叫办公空间哈也都是多姿多样的特别是呢位于呢引导的这个拉某酒店的卫星中心呢它呢特色呢是24小时开放这就适合呢一些呢海外参加者对可以不受呢时差的限制自由工作也可以呢这个自由休息哈那像这样的一些几个例子哈那么空间可以根据参加者的这个自己的工作的属性以及呢个人喜好呢去灵活选择呢是咱们釜山工作度假独有的一个特点哈嗯好难怪哈这么有吸引力也是这么多人的话呢就是参加一次呢还想呢再参加哈对对매주님께서부산의네모진곳들을많이알고계신것같아요개인적으로네오케이션참여하자들께뭐꼭추천하고싶은부산의장소나뭐즐길거리가있다면어떤것들이있을까요
1: 부산은이제계절마다다양한매력이있는도시인데요
0: 인정합니다
1: 네, 네특히이제이번달에는6월에부산항축제가부산워케이션거점센터바로앞에서
0: 네네네
1: 이제부산북항일대에서열리기때문에
0: 그렇죠그렇죠
1: 참가자분들이더욱특별한경험을하실수있습니다 、
0: 네、
1: 낮에는부산역워케이션센터에서업무를보시고저녁에는바로앞에서부산바다와야경불꽃축제를함께즐길수있다는점이부산워케이션만의큰매력이라고생각을합니다 、
0: 네 、
1: 또개인적으로는근처에있는뭐영도나아니면북항야경산책코스도꼭추천을해드리고싶습니다 、
0: 네상상해도지겨워요네너무좋네요역시우리부산다네好那釜山呢每个季节魅力各异这个是咱们釜山这座城市的独有的魅力和特色哈他说呢尤其是六月份的釜山有釜山港庆典它将在釜山据点中心前的北港一带呢举行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了哈那另外呢白天呢在釜山站这个办公在办公场所办公那晚上的话呢就可以就近哈出门就可以畅想的釜山的大海和非常棒的夜景还有烟花表演以及呢各式庆典啊等待您去打卡。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在这里让我们每天多彼此了解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好，我们继续通过一个对话情景对话，对，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没错，这也是在我们这一季为大家呢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的反映韩中文化差异的板块啊。很多好朋友呢，其实呢都跟我们对有根据我们每天的这个推荐啊，那有讨论。对，已经引发了很多的一些大家可能平时不太会去注意得到的一些呢，在一些可能非常具体跟非常小的地方哈，那体现出来的两个国家，对，在同一件事情里面的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嗯，好，没错。那同时呢，在这个时段的话，我们也在继续看到呢，更多的好朋友其实呢也在星期五的晚上呢陪伴我们哈，正在在线。是的，实际上呢我们也希望说呢能够通过可能我们更多

0: 的并不是说只是发现不同，进而说啊谁对谁于错，其实是呢，很多时候呢，文化差异这个事情呢，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事情，对不对？没错，来，我们通过的一个情景短片，来带大家呢去了解一下今天的很多不同之处是什么。
1: 小王刚刚换了一部新的手机，顺便重新选一组手机号码。小王对智恩说：“哎，智恩，你看这个号码有好多个八呀。”“
2: 哦，八？哦，八是좋은숫자야？”“
1: 对呀，它是代表发财的意思。”“
2: 嗯哼，한국에서는칠이나삼을좋아하는사람이많아。”“
1: 哦，是吗？嗯，那八不受欢迎吗？”“
2: 嗯，八。”특별한느낌이나이미지는없다고봐야지
1: 哦我们中国人看到八会很开心
2: 哦숫자에도문화차이가있네
0: 哎，没错，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短片哈，对，很多都在中国生活过的韩国朋友，你可能都会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啊，哎，有些中国人看到八的时候呢，特别开心，特别开心，发自内心的开心哈。对，无论是在刚刚呢选手机号码啊，选择车牌号的时候的话，专门会去挑带数字八的号码。好，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对，带你了解一下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八，而韩国很多人哎，更喜欢七或者是三，截然不同的数字的喜好又代表什么呢？先来看看中国，在中国呢，数字八，哎，用一个手来表示数字，应该这样来表示对吧？八，好，一般呢，非常受欢迎，对，因为八的发音呢和发财的发。哎，八八八，发发发，是很接近，是有钱嘛，对不对？多好呀！所以呢，有发财、发达，总之呢，都是非常美好的寓意。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呢，八是一个很吉利的数字，像刚刚说到的手机号、车牌号、门牌号、房间号等等等等，只要是跟数字有关系的，就要去选择数字、选择号码的时候哈，对，八都成为了一个热门的选择。对，而且如果有很多个八，不止一个八哟，很多个八的时候呢，就会更好嘛，多多益善。对，然后比如说两个八、三个八、四个八的时候，是想象一下，你看到了一个，当中国人看到在路上行驶的一个车牌号，所有的数字都是八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发出惊叹。是，那尤其呢，在做对于做生意的人来说，是的，很多人特别在意数字八，比如说开业时间、日期的选择上，哎，楼层号码、婚礼日期的选择上等等，对，都会挑专门的带八的日子，或者是八越多越好。那么另外除了八之后呢，六呢也是非常受欢迎，六六六，哎，六六大顺，顺利的意思。所以呢，很多中国人呢会觉得六和八啊这个数字呢，就看着就让人心情很好。好，那么与之相对，在韩国是什么情况呢？在韩国呀，大家喜欢的数字呢，其实并没有绝对统一的一个说法和标准。对，很多韩国人会觉得七是幸运数字。这一点其实受到很多呢这个国际文化的一些影响啊，像游戏啊、体育啊、抽奖啊，那七往往呢会和幸运啊，哎 ，lucky 联系在一起。而三呢，三在韩国呢也会给人一种比较积极稳定的感觉，所以在一些场合呢，很多人会对三呢有好感。那相较之下，韩国人对于呢八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印象和感觉，也就是说呢，它和其他的普通的数字并无二致。那么不会像中国朋友那样啊，专门去追求呢带很多八的号码。好，那为何形成这样的差异呢？其实呢，很多呀，数字文化都和语言、和历史、和习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国人呢，会特别在意呢数字的发音，对，比如说呢，像八和发，六和顺，哎，对，那谐音嘛。与此同时呢，也会有人比较避开四。对，因为发音呢会让人联想到呢不太吉利的意思。 对，好，韩国虽然也会有一些呢数字上的想象，但整体来说呢，不会像中国这样哈把数字。

文化呢，就是几乎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的细节当中，甚至是成为了一种观念，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对，所以呢，从感觉上来说呢，中国的数字呢，更像是呢带着某种寓意的符号，而韩国呢，更偏向一种呢习惯上的偏好。嗯，其实还是有差异的哈。当然呢，现在年轻一代呢，很多人已经不会特别在意这些了哈。对，像说实话呢，我个人其实是对于那所谓数字就没有什么明确的喜好，就一视同仁，对，零到十都一样。对，随机，像我选择手机号码的时候也是很随机，大概呢就是我并不会在意说里面的所谓的幸运数字，或者是呢像有好的寓意的数字呢也多与少，而更多的时候呢可能会用当地的语言呢会去读一下，就会觉得发音上比较顺，对，就可以了。那么不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个习惯呢？对，但不说不得不说，有的时候呢当你看到有人为了一个好的号码呢，就认真纠结的时候，你还是会发现哈，原来数字呢，真的不只是数字而已。对，它背后呢，藏着的就是不同地方的人对于呢，幸运这件事情的一个小小的期许吧。所以，如果听这么一番下来之后，如果我再告诉你说，很多人愿意呢，花大价钱的去购买一个全是八的电话号码，或者是车牌号码的时候，那你是不是就能够稍微多了一些些理解的呢？当然我不是希望你去接受这件事情啊，或者让你去做这件事情。对，总之呢，它其实是数字，好似又不只是数字表面的意思，对不对？好，这就是我们在这一季呢为大家带来的一个呢，对，带你去发现和去关注平时可能啊会被你忽略的一些韩中两国的文化差异的板块，这也不一样。本周的分享就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 오늘의 한마디입니다. 好，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是的，今日一句，没错，又为大家准备的是四字成语。
1: 우이독경，우이독경。
0: 好，四个字。对，字面意思，우是对应牛，动物哈，이就是귀耳朵。那就是一打就是读的意思哈，경呢就是经书，所以你可以理解成牛耳读经。如何解释呢？意思是对着牛讲经一样，无效输出嘛，无论怎么教导怎么解释，对方啊听都听不懂。是，这里简单的强调一下呢，就是这是我们说的学汉字词哈。其实对于我们啊会汉字的朋友来说呢，其实呢你又多了一个去推敲的一个角度和方法啊。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对，우呢其实就是쇠，对吧？好，이呢就是귀，所以呢우이就是쇠。

0: 귀에 독경 경 읽기 对不对? 直译牛耳读经，其实汉字词直接直译哈，也是可以帮助你去理解和猜测它的词义。这个方法真的是屡试不爽。好，对于呢对应的汉语成语，对我们经常说什么呀？对牛什么呢？不是读经，弹琴。对牛弹琴，比喻呢对于不懂或者是不感兴趣的人讲道理。 教道理，白费唇舌，毫无效果。而实际上呢，对牛弹琴呢也是有出处的哈。它出自呢东汉慕容的《礼货论》，它是早于韩语此处这个俗语的这个时间的哈。如果是非要看这个它的先后时间的话，好注意呢，这个作者的姓哈，他在姓氏的时候呢是读慕。 除此之外，它还有另外一个发音，就是什么呢？我大概去了解了一下，它还有谋这个读音，所以它是一个多音字。好，复习一下今日一句：无以同羊，对牛弹琴。你学会了吗？我那公布，good。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1: 每晚 BEFM
0: 90.5釜山华语之音哦。好了，快要来到整点了，下班了，下班了。没错，真的是一刻都不想耽搁哈。总之呢，要感谢的还是要最后一句感谢，感谢所有好朋友在本周对我们华语之音的支持。 和收听，오늘도부산화와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好，也到了我们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哈。没错，让我们带上微笑迎接周末的到来。一首小酒窝送给大家呢，来自林俊杰、蔡卓妍。PD 新闻查看间隙，저는龙哥였습니다。즐거운주말보내세요。

0: The time is now 4 o'clock.
1: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all the programs you hear now are reruns that were aired yesterday. Time in hours, minutes, and seconds mentioned in the program do not reflect the current time.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欢迎来到2026年6月5号星期五，牛币 FM 90.5 Q 三天华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最近呢，我发现呀，身边带着笔记本电脑出门工作的人越来越多了。有人来到陌生的城市呢，有人选择风景优美的咖啡馆，一边欣赏窗外的景色，一边处理手头的工作。特别是在釜山拥有海景的咖啡馆和公共空间啊，非常多，因此呢，也成为了不少人喜爱的第二办公场所。过去呢，人们一旦出发去远方啊，往往意味着暂时放下工作和日常生活，而如今呢，网络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呢，让我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够继续工作，保持联系，生活与工作的边界呢，就似乎变得呀更加的自由，也越来越模糊了。某种意义上来说呢，整个世界呢都正在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不断延伸的空间。如果有一个机会呢，让你暂时换一个地方，依旧可以一边工作一边生活，对，那你最想去哪里呢？欢迎大家把你的答案分享给我们留言板，或者是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写下你的答案，给我一个城市就可以了。好，那我们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 The Shiny 的 Teddy Locker。

0: 发展动态，关注富展简讯。在世界智慧中心指数 SCI 第13次评估中，富山在全球76个主要城市中排名第8，跻身全球前10。富山市正式将通贝阿嘎西乐谱资料 EP 及行彻法师亲笔手稿 EP 公告指定为富山广域市登陆文化遗产。富山市表示，截至6月30日，将联合富山代表性餐厅推出富山美食精选美食联名推广活动。富山市表示，富山优质产品展销馆东北商会将在整个6月开展特别优惠促销活动。好，再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多云，气温16至28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活动手册，每周五龙哥都会为你推荐釜山的演出展览和文化活动。那这本周有哪些有趣的活动都带你去打卡呢？让我为你一一揭晓。好，今天的依旧的 1,2,3 呢，有三个活动哈，推荐给大家。第一个呢是展览，对，釜山蔚山庆南地区的摄影交流展，时间呢就在明天6月6号，是明天呢是上午10点的至下午6点，地点在釜山市政府2楼哈，第一、第二和第三展厅哈，那在三个展厅呢同时举行。那么这次的主题呢是多元共融，对，内容呢就是通过呢摄影艺术家们各自独特的艺术视角以及不同的表现方式，探索并分享呢当代社会多元的生活面貌呢与思考。我觉得它是一个和我们常生活呢结合的非常紧密，同时呢又是一种呢对艺术性的一个思考的这样的一个展览。对，釜山蔚山庆南摄影交流展。其实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对于拍照这件事情呢再熟悉不过了。对。那同时的话，有人说摄影其实只要有相机，拿起相机就可以按动快门，那一刻呢就完成了一个对一张照片的拍摄。而实际上呢，摄影有的时候的话呢又超越普通意义上的只是单纯的拍照而已。所以我觉得呢非常推荐给大家，给那些呢思考生活。热爱生活，同时呢又对摄影感兴趣的好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就在明天啊。好，那么接下来呢在多大埔为大家推荐的一个活动叫做梦想晚霞音乐喷泉，这也是多大埔海水浴场啊一个不容错过的一个打卡点。是因为在釜山的话呢这么大规模的喷泉啊真的是不多见。对，在这里呢夕阳、海边，对，以及呢优美的风光等等这些元素能够集合在一起，再加上的喷泉哈，真的是非常的独特。活动呢其实从目前已经正在举行当中哈，一直会持续至呢8月份哈。注意呢每周一呢是暂停开放，对，周一之外其他的时间哈都是可以去打卡去欣赏的。另外呢要提醒大家哈，活动呢是将持续运营呢至9月，届时呢将会根据调整之后的开放时间都会另行通知。对，这里是做一个小小的补充哈。好，地点在哪里呢？就是多大埔海水浴场入口的广场处。音乐喷泉的工作时间呢，音乐喷泉的这个喷泉的开放的时间呢是在晚上的8点呢至8点20哈，那只有20分钟的这个喷泉喷水的这个时间，所以大家可以呢去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哈，那么可以安排一下。另外周末以及法定节假日的时候呢，第一场的话呢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晚上的8点至8点20的一场的演出，同时的话呢还有一场表演呢就是在之后的9点至9点20哈。对，周末和法定节假日的时候的话呢会多一场喷泉的一个喷水。另外呢互动喷泉时间呢 白天呢有分下午的两点、三点、四点和五点，也就是呢整点运行20分钟。夜间场的话，音乐喷泉，那么在第一场结束之后的话呢，会运行了10分钟。这个呢是在和音乐喷泉相对独立的另外一个表演啊，叫做互动喷泉时间。好，那么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在多大埔，如果说呢你想要呢在晚霞当中，哎，去看一看音乐喷泉，对，这究竟是多么的美好啊。可以去打卡一下，而且呢多大埔也真的是非常推荐啊。那现在的话呢，在晚上的时候呢，天气温度比较舒服，同时的话呢，周边的话呢，夕阳西下，简直就是不要太美好。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第三个活动的话呢，是对众星云集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哈，全球 OTT 大奖。时间呢，在本月的20号呢，是一个周六哈，对，20号的下午的7点半，活动呢正式开始，地点的话呢就在我们 BFM 附近哈，电影殿堂露天剧场，也是呢每年釜山国际电影节的红毯的场所。那内容呢聚焦流媒体时代引领行业发展的平台、创作者以及优质内容的一个呢国际颁奖典礼。因为是一个国际性的颁奖典礼呢，所以会有呢来自各个国家的，对啊，一些呢创作者作品，还有呢就是影视剧演员会来到这里。那这里呢，我们与大家梳理一下的，那么今年呢即将呢参加这次庆典的嘉宾呢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曾敬业、宋威龙、窦靖童等等，那么一系列的这个明星大腕哈。那么你还更期待的谁的出现呢？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呢活动的最新的一些信息哈，都会持续的更新。那么同时呢，购票方式线上购票就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够呢完成抢票的工作，票价呢是30,000韩元。参考一下 ，OK， 这就是今天为大家呢梳理的近期的哈，在这个月呢和大家见面的这样的几个活动，没错，这样的一个梳理呢，每周五对我们都会为大家呢做一个对第一时间最新的推荐。你更喜欢哪一个活动呢？可以留言告诉我。当然，千万也不要忘了在打卡之后呢，给我们写一下对你自己的一些参观的感言、感受，有哪些收获？对，引进上。OK， 好，那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给你带来的更多活动的推荐，也让我们继续进入那歌曲的时间。好，歌曲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哈。好，这一首歌曲没错，那来自艾莉的 Cherish。

0: 欢迎来到超级访问。那最近呢，在全世界范围内，工作度假这种模式啊，已经成为了新的职场文化，备受关注。为了通过工作度假这种方式呢，吸引更多的外国人来到釜山呢，釜山市也正在进行着多种尝试哈。那今天呢，和釜山市负责运营全球工作度假业务的负责人一起聊一聊关于呢釜山工作度假的话题。네최근전세계적으로오케이션이새로운근무문화로주목하고있습니다부산에서도오케이션을통해외국인들을위치하기위한다양한시도를예약하고있습니다오늘은부산에서글로벌오케이션운영업무를담당하고계시는부산창조경제혁신센터정유나매니저님을통해서네우리함께부산오케이션에대한이야기를나눠보겠습니다네매니저님반갑습니다
1: 네안녕하세요
0: 네우리지금청취자분들께인사와간단하게자기소개를부탁드립니다
1: 네안녕하세요저는부산창조경제혁신센터의워케이션 TF 팀정유나매니저라고합니다만나뵙게되어반갑습니다
0: 네반갑습니다
1: 반갑습니다
0: 是的他说呢他是釜山创造经济革新中心那么今天的话呢也非常开心的来到话语之音哈对首先呢请他给大家介绍一下哈那么 occasion 这个词到底应该怎样去理解네매니저님우선요즘오케이션이라는단어를자주듣게되는데요네오케이션이란어떤의미고네왜주목하고있는지설명부탁드립니다
1: 네우선워케이션이이제워크와베케이션의합성어인데요、네、새로운장소에서일과휴식을함께근무를하는방식을의미합니다、네、코로나19이후원격근무문화가이제확산이되면서、
0: 네、
1: 단순히사무실이아닌다양한공간에서자유롭게일하는문화가점점늘어나고있습니다、
0: 네、
1: 그렇다보니특히이제디지털노마드분들이나젊은직장인분들사이에서워케이션에대한관심이높아지고있습니다
0: yeah.
1: 특히이제기업입장에서는직원분들의만족도와창의성을높일수있고또개인입장에서는일과휴식의균형을찾을수있다는점에서이제관심이점점높아지고있습니다
0: 네是的好的如他所说哈那首先呢 ,vocation 这个词它是一个合成词那就是呢把 work, 工作和 vacation, 休假这两个词呢结合起来呢形成了一个新的合成词它是指在新的场所劳逸结合的工作方式。在新冠疫情之后呢随着远程办公文化的扩散和发展哈那自由工作呢越来越流行。特别是呢以数码游牧民和年轻上班族为中心那么对工作度假对我们一般是这样翻译的哈工作度假对之意关注度越来越高特别是呢从企业的立场来看呢可以提高职员的满意度和创造性而从个人的立场来看呢他又可以呢找到工作和休息的平衡所以呢那么关注度呢是持续呢升高哈对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呢您在部门对从事负责怎样的一个主要的业务哈同时那么相关的一些活动对或者是一些的这个布局那么给我们简단的做一下介绍哈네매니저님께서는어떤역할을하고계신가요부산형글로벌워케이션은어떤사업에있는지도궁금합니다
1: 네우선저는부산형글로벌워케이션사업의홍보와프로그램운영을담당을하고있습니다부산형워케이션사업은부산시와부산창조경제혁신센터가함께운영을하고있는데요、
0: 네、
1: 국내외기업재직자나프리랜서분들이부산에머물면서일과휴식을함께경험을할수있도록지원을하는사업입니다、
0: 네、
1: 특히부산워케이션의단순관광형이아니라비즈니스는부산에서라는이슬로건아래비즈니스중심워케이션을지향을하고있습니다、
0: 네、
1: 참가자분들께는이제저희가업무공간과숙박관광바우처를지원해드리고있고、
0: 네、
1: 매주수요일에는더블데이라는이프로그램을통해서참가자분들이랑부산스타트업간의네트워킹과교류프로그램도운영을하고있습니다
0: 네알겠습니다好他说他负责的是釜山型全球工作度假项目的宣传和运营哈那该项目呢是由釜山市和釜山创造经济革新中心共同运营的是支援国内外企业呢在职者或者是自由职业者呢留在釜山体验工作和休息这样的一个活动哈那特别是呢咱们釜山型工作度假呢它不是 不是单纯的一个观光型，而是呢以商务在釜山的为口号打造的以商务为中心的模式。他说向参加者呢提供呢作业的空间、办公空间、住宿、旅游券。 另外每周三呢还通过呢WDAY这个活动的运营釜山创业企业以及呢参加者之间的网络的线上的活动和线下的交流活动哈，嗯，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好，那总体介绍了这样的一个工作度假，尤其呢是咱们釜山型，对，顾名思义呢就是咱们釜山特色的哈这种工作度假的模式。那么据您观察，参与之后的反响
2: 우선 참여자분들의 만족도는 굉장히 높은 편입니다.
0: 그렇죠.
2: 네, 특히 이제 부산 워케이션 센터가 부산역 바로 이제 앞에 위치해 있다 보니까 접근성이 굉장히 좋고, 또 센터에서 보이는 이 부산항 대교와 바다 뷰가 정말 인상적이라는 말씀을 많이 해주십니다.
0: 네, 좋네요.
2: 네, 또 부산은 바다와 이 도시를 함께 즐길 수 있고, 또 교통과 관광 인프라가 잘 되어 있어서 업무가 끝난 뒤에도 다양한 이 부산의 매력을 편하게 경험을 할수 있다는 점에서 만족도가 높은 것 같습니다. 네, 또 실제로 재참여하시는 분들도 꾸준히 늘고 있습니다.
0: 네, 그렇죠. 너무 좋습니다. 아, 다소는 参与者的满意度呢是非常高哈，特别是咱们釜山中心，也就是釜山工作度假中心呢，就位于釜山站前，交通便利，中心直面釜山港大桥和一线海景啊，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他说釜山可以同时呢是享受大海和都市呢两种景观，交通和旅游基础设施呢非常的完善。那么工作结束之后呢，也可以啊轻轻松松的体验到釜山的多样魅力，因此大家的满意度呢是非常高的。

0: 这座城市的一个独特的魅力所在吧。好，那另外呢，就是面向咱们外国朋友，哎，这种方式上，如果想参与的话，对具体的一些这个参与的方式啊，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些分享呢？对，지금방송을듣고계시는청취자분들이아마중화관에거주하고있는뭐가족과친구동료들에게소개하고싶으실것같아요부산으로오키시는오고싶은외국인은어떻게뭐참여할수있나요참여방법까지
1: 네우선저희가포털사이트에부산워케이션이라고검색을하시면공식홈페이지를확인을하실수있습니다이제회원가입시에기업재직자분들은사업자등록증과재직증명서를제출을해주시면되고외국인참가자분들은명함과여권을함께제출을해주시면됩니다 승인이완료가되시면숙박바우처를이제발급을받으시고참여호텔을예약을하실수있고이후에이제워케이션센터를오시면관광바우처와프로그램안내도받으실수있습니다
0: 오보면은신청은어렵지않아요그죠
1: 네
0: 是的方法呢其实比较简单哈虽然各种情况不同但是每一种的话呢都不难来看一下首先呢大家如果关注的话呢在门户网站哈搜索 Busan Vacation 这样的词条呢进行搜索那就可以呢通过官网了解更多内容好他提醒大家呢首先呢注册会员的时候哈对如何去申请呢其实需要呢提交两个东西就可以了第一个呢就是呢企业在职人员哈呢提交呢营业执照和在职证明即可另外呢外国朋友的话申请的话呢是需要呢去提交呢护照和名片哈即可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是并不难哈对那另外他说呢在通过审批之后呢那么可以获得住宿券预约的参与的酒店以及呢之后还可以呢访问咱们接待中心哈去领取呢更多的旅游券以及呢项目的介绍哈等等一些资料都可以好确实呢那么这些年我也看到很多的报道啊那么来参与真的是慕名而来在釜山呢工作度假的朋友真的是越来越多我相信就是离不开呢这样的很好的一个推广和政策了哈那么同时呢那么具体在哪些地方啊以及呢有哪些可以让我们去感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工作和度假的一个环境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对美丽姐妹부산곳곳에오케이션위성센터도확장확대되고있다고들었습니다어떤공간들이운영되고있는지어떤특징이있는지도궁금합니다
1: 네현재부산역인근거점센터외에도부산전역에다양한워케이션위성센터들이운영이되고있습니다
0: 그렇죠 네,
1: 네서구워케이션이제센터나한국해양대학교물먹라운지처럼바다전망을즐길수있는공간도있고아니면이제조용하게업무를집중하실수 있도록마련된민간형업무공간도함께운영이되고있습니다
0: 네
1: 특히이제영도에위치한라발스호텔위성센터같은경우에는24시간운영이되고있기때문에해외참가자분들이시차에구애를받지않고자유롭게업무를하실수있습니다이처럼참가자분들이이업무스타일이나취향에맞게다양한업무공간을선택할수있다는점도부산워케이션만의특징이라고할수있습니다
0: 네, 네너무좋네요好是当然如刚刚大家可能理解的哈那工作度假嘛对但实际上呢真的具体来到这里了之后啊毕竟是在异国他乡啊那所以要考虑的因素我觉得呢在以下的几个方面上呢都可以说体现得非常好啊那首先呢总体上呢就是除了咱们釜山站附近的这个所谓据点中心啊对也就是我们说呢这个总的这样的一个中心之外呢釜山全境呢还运营了多个卫星中心对所以也就是说呢从这个总站到支线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可以这样理解就可以了比如说呢举例西区中心或者是呢海洋大学韩国海洋大学的美梦这个休息室啊那么这是两处啊其中的比较有代表性的那他们呢非常无敌的海景啊在这样的海景下办公这个环境可以说是非常棒了哈同时的话呢还以这个安静办公为特色的一些民间型的一些 休息站或者是叫办公空间哈，也都是多式多样的，特别是呢位于呢引导的这个拉某酒店的卫星中心呢。

0: 它呢特色呢是24小时开放，这就适合呢一些呢海外参加者，对，可以不受呢时差的限制，自由工作，也可以呢这个自由休息哈。那像这样的一些几个例子哈，那么空间可以根据参加者的这个自己的工作的属性以及呢个人喜好呢去灵活选择呢，是咱们釜山工作度假独有的一个特点哈。嗯，好，难怪哈这么有吸引力，也是这么多人的话呢，就是参加一次呢还想呢再参加哈。对对，매주님께서부산의네모진곳들을많이알고계신것같아요개인적으로네오케이션참여자들에게뭐꼭추천하고싶은부산의장소나뭐즐길거리가있다면어떤것들이있을까요
1: 부산은이제계절마다다양한매력이있는도시인데요
0: 감사합니다
1: 네, 네특히이제이번달에는6월에부산항축제가부산워케이션거점센터바로앞에서
0: 네네네
1: 이제부산북항일대에서열리기때문에
0: 그렇죠그렇죠
1: 참가자분들이더욱특별한경험을하실수있습니다
0: 네, 네
1: 낮에는부산역워케이션센터에서업무를보시고저녁에는바로앞에서부산바다와야경불꽃축제를함께즐길수있다는점이부산워케이션만의큰매력이라고생각을합니다
0: 네, 네, 네
1: 또개인적으로는근처에있는뭐영도나아니면북항야경산책코스도꼭추천을해드리고싶습니다
0: 네, 네뭐상상해도지겨워요네너무좋네요역시우리부산다네好那釜山呢每个季节魅力各异这个是咱们釜山这座城市的独有的魅力和特色哈。他说呢尤其是六月份的釜山有釜山港庆典它将在釜山据点中心前的北港一带呢举行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了哈。那另外呢白天呢在釜山站这个办公在办公场所办公那晚上的话呢就可以就近哈出门就可以畅想的釜山的大海和非常棒的夜景还有烟花表演以及呢各式庆典啊等待您去打卡啊对那么这是釜山独有的巨大的魅力对另外呢他个人也是非常推荐附近的像引导和北港夜景散步路线对都很近哈真的是触手可得当然如果说不嫌远的话还可以去到釜山更远的地方啊对去打卡。对那至于更多推荐的地方我觉得关注华语之音啊就是我们会对每周呢都会带大家呢去了解呢最新的一些庆典的信息以及呢值得打卡的这样的一些小众的大家可能呢还不为大多人所知道的这样的一些推荐啊。没错对매주님부산에거주하고있는허지금청취자분들께앞으로부산을방문하게되중화관청취자분들께전하고싶은말씀이있으시면네부탁드립니다
1: 네부산은아름다운이제바다와도시의활기그리고이제편리한교통과다양한문화가함께어우러진도시입니다
0: 맞아요
1: 네단순한여행지가아니라이제실제로머물며일하고사람들과교류할수있는글로벌워케이션도시로계속성장을하고있습니다
0: 그렇죠
1: 앞으로부산에방문하시게된다면관광뿐만아니라부산에서의새로운일상과업무경험도함께즐겨보셨으면좋겠습니다
0: 네
1: 이제부산창조경제혁신센터도더많은국내외참가자분들이부산에편하게경험하실수있도록노력하겠습니다
0: 예
1: 감사합니다
0: 기대하겠습니다好到时候釜山是一座呢集美丽的大海和城市的活力便利的交通以及多样的文化于一体的魅力都市它不仅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更是持续成长为一座能够呢居住工作以及呢与人交流的这个全球性的工作度假胜地如果呢大家有机会呢访问釜山或者来参加呢咱们的工作度假项目活动哈不仅呢可以观光还可以呢在釜山呢享受全新的工作与生活的新体验另外他说呢咱们釜山创造经济革新中心呢也将努力让更多的国内外的参与者哈能够轻轻松松的体验釜山的美好好那再次感谢哈在本忙当中是来到华语之音跟大家分享的这么棒的一个信息是一种新的工作方式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觉得也是釜山哈对又多了一张非常亮丽的名片而且是一张软名片没错那节目的最后的话有什么心里话对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你的家人朋友说的哈네마지막으로가족친구동료들에게하고싶은말씀있으시면부탁드립니다
1: 네. 항상 응원해주는 가족과 친구, 그리고 고생하는 동료분들께 감사하다라는 말씀 전하고 싶고요.
0: 谢谢.
1: 부산 워케이션도 계속해서 많은 관심 부탁드리고, 부산에도 꼭 한번 놀러 오셨으면 좋겠습니다.
0: 네,
1: 감사합니다.
0: 好的，他说呢，想向一直以来呢支持他的家人和朋友，以及一起辛勤工作的同事们呢表示谢意哈，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关注咱们釜山的工作度假，有机会一定啊来釜山玩儿，再次感谢。네오늘이렇게받아주셔서네진심으로감사합니다，谢
1: 감사합니다.
0: 谢。好的，再次感谢介绍，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一首呢。歌曲是的，就像极了此时此刻。可能在我们的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大家始终来到釜山，一定是离不开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美丽的大海。所以呢，一首来自张惠妹的《听海》送给大家。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在这里让我们每天多彼此了解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好，我们继续通过一个对话情景对话，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没错，这也是在我们这一季为大家呢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反映韩中文化差异的板块啊。很多好朋友呢，其实呢都跟我们对有根据我们每天的这个推荐啊，那有讨论，对，以及引发了很多的一些大家可能平时不太会去注意得到的一些呢，在一些可能非常具体跟非常小的地方哈，那体现出来的两个国家，对，在同一件事情里面的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嗯，好，没错。那同时呢，在这个时段的话，我们也在继续看到呢，更多的好朋友其实呢，在星期五的晚上呢，陪伴我们哈，正在线。是的，实际上呢，我们也希望说呢，能够通过可能我们更多的并不是说只是发现不同，进而说啊谁对谁与错，其实是呢很多时候呢文化差异这个事情呢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事情，对不对？没错，来，我们通过的一个情景短片来带大家呢去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小王刚刚换了一部新的手机，顺便重新选一组手机号码。小王对智恩说：哎，智恩，你看这个号码有好多个八呀。
2: 哦，八？哦，八是좋은숫자呀？
1: 对呀，它是代表发财的意思。
2: 嗯哼，한국에서는7이나3을좋아하는사람이많아。
1: 哦，是吗？那八不受欢迎吗？
2: 8특별한느낌이나이미지는없다고봐야지
1: 哦，我们中国人看到八会很开心。
2: 哦，숫자에도문화차이가있네。
0: 哎，没错，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短片哈，对，很多都在中国生活过的韩国朋友，你可能都会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啊，哎，有些中国人看到八的时候呢，特别开心，特别开心，发自内心的开心哈。对，无论是在刚刚呢选手机号码啊，选择车牌号的时候的话，专门会去挑带数字八的号码。好，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对，带你了解一下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八，而韩国很多人哎更喜欢七或者是三，截然不同的数字的喜好又代表什么呢？先来看看中国，在中国呢，数字八，哎，用一个手来表示数字应该这样来表示，对吧？八，好，一般呢，非常受欢迎，对，因为八的发音呢和发财的发。哎，八八八，发发发，是很接近，是有钱嘛，对不对？多好呀！所以呢，有发财、发达，总之呢，都是非常美好的寓意。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呢，八是一个很吉利的数字，像刚刚说到的手机号、车牌号、门牌号、房间号等等等等，只要是跟数字有关系的，就要去选择数字、选择号码的时候哈，对，八都成为了一个热门的选择。对，而且如果有很多个八，不止一个八哟，很多个八的时候呢，就会更好嘛，多多益善。对，然后比如说两个八、三个八、四个八的时候，是想象一下。

0: 看到了一个当中国人看到在路上行驶的一个车牌号，所有的数字都是八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发出惊叹。是，那尤其呢，对于做生意的人来说，是的，很多人特别在意数字八，比如说开业时间、日期的选择上，哎，楼层号码、婚礼日期的选择上等等，对，都会挑专门的带八的日子，或者是八越多越好。那么，另外除了八之后呢，六呢也是非常受欢迎，666，哎，66大顺，顺利的意思。所以呢，很多中国人呢会觉得六和八啊这个数字呢，就看着就让人心情很好。好，那么与之相对，在韩国是什么情况呢？在韩国呀，大家喜欢的数字呢，其实并没有绝对统一的一个说法和标准。对，很多韩国人会觉得七是幸运数字。这一点其实受到很多呢，这个国际文化的一些影响啊，像游戏呀、体育呀、抽奖啊，那七往往呢会和幸运啊，哎，lucky 联系在一起。而三呢，三在韩国呢也会给人一种比较积极稳定的感觉，所以在一些场合呢，很多人会对三呢有好感。那相较之下，韩国人对于呢八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印象和感觉，也就是说呢，它和其他呢普通的数字并无二致，那么不会像中国朋友那样哈，专门去追求呢带很多八的号码。好，那为何形成这样的差异呢？其实呢，很多呀，数字文化都和语言、和历史、和习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国人呢会特别在意呢数字的发音，对，比如说呢像八和发，六和顺，哎，对，那谐音嘛。与此同时呢，也会有人比较避开四，对，因为发音呢会让人联想到呢不太吉利的意思。对，好，韩国虽然也会有一些呢数字上的想象，但整体来说呢，不会像中国这样哈，把数字文化呢就是几乎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的细节当中，甚至是成为了一种观念，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对，所以呢，从感觉上来说呢，中国的数字呢，更像是呢带着某种寓意的符号，而韩国呢，更偏向一种呢习惯上的偏好。其实还是有差异的哈。当然呢，现在年轻一代呢，很多人已经不会特别在意这些了哈。对，像说实话呢，我个人其实是对于那所谓数字就没有什么明确的喜好，就一视同仁，对，0到10都一样。对，随机，像我选择手机号码的时候也是很随机。大概呢，就是我并不会在意说里面的所谓的幸运数字，或者是呢像有好的寓意的数字呢，也多与少，而更多的时候呢，可能会用当地的语言呢会去读一下，就会觉得发音上比较顺的时候就可以了。那么不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个习惯呢？对，但不说不得不说，有的时候呢，当你看到，有人为了一个好的号码呢，就认真纠结的时候，你还是会发现哈，原来数字呢真的不只是数字而已。对，它背后呢藏着的就是不同地方的人对于呢，幸运这件事情的一个小小的期许吧。所以，如果听这么一番下来之后，如果我再告诉你说，很多人愿意呢花大价钱的去购买一个全是八的电话号码，或者是车牌号码的时候，那你是不是就能够稍微多了一些些理解的呢？当然，我不是希望你去接受这件事情啊，或者让你去做这件事情。对，总之呢，它其实是数字，好似又不只是数字表面的意思，对不对？好，这就是我们在这一季呢为大家带来的一个呢，对，带你去发现呢和去关注平时可能啊会被你忽略的一些韩中两国的文化差异的板块，这也不一样。本周的分享就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
1: 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正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 ，오늘의 한마디입니다。好，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是的，今日一句，没错，又为大家准备的是四字成语。
1: 우이독경，우이독경。
0: 好，四个字，对，字面意思。五是对应牛动物哈，一就是取耳朵，多那就是一打就是毒的意思哈，锵呢就是经书，所以你可以理解成牛耳毒经。如何解释呢？意思是对着牛讲经一样，无效输出嘛，无论怎么教导怎么解释，对方啊听都听不懂。是，这里简单的强调一下呢，就是这是我们说呢，学汉字词哈，其实对于我们会汉字的朋友来说呢，其实呢，你又多了一个去推敲的一个角度和方法啊。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对，五呢其实就是脆，对吧？好，一呢就是귀，所以呢，五一就是脆귀에독경경이기，对不对？直译牛耳读经，其实还以汉字词直接直译啊，也是可以帮助你去理解和猜测它的词义。这个方法真的是屡试不爽。好，对于呢对应的汉语成语，对我们经常说什么呀？对牛什么呢？不是读经，弹琴，对牛弹琴，比喻呢对于不懂或者是不感兴趣的人讲道理。教道理白费唇舌，毫无效果。而实际上呢，对牛弹琴呢也是有出处的哈，它出自呢东汉慕容的《理惑论》，它是早于韩语于此处这个俗语的这个时间的哈。如果是非要看这个它的先后时间的话，好，注意呢，这个作者的姓哈，他在姓氏的时候呢是读慕。除此之外，它还有另外一个发音，就是什么呢？我大概去了解了一下，它还有谋这个读音，所以它是一个多音字。好，复习一下今日一句，无一同赢，对牛弹琴，你学会了吗？我来公布 good。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了，快要来到整点了，下班了，下班了。没错，真的是一刻都不想耽搁哈。总之呢，要感谢的还是要最后一句感谢，感谢所有好朋友在本周对我们华语之音的支持和收听。오늘도부산화오지엠과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好，也到了我们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哈。没错，让我们带上微笑迎接周末的到来，一首小酒窝送给大家呢，来自林俊杰、蔡卓妍。 PD 新闻查看间隙，저는龙고였습니다。즐거운주말보내세요。